外脸当外脸，外脸能按光下个红，能嘛个红爱在内担得来嘛。侬开很红白在景下，开很在景乱掉头，开很走在内景恶恨嘛。乖放感恰，那边侬想要光下。

0: ิกามดัดงาไอคบนัวผู้นอนีอินได้หลังนามขอนมงวยนีอินได้ก็เนาะปังดันมาใส่อินได้หลังนามขอนมงวยนีก็ยอกัวเชนพันตองปุงดีซาชมันไอโนไมก็นาและจังสิป่วยตันไอเจยานาหลังไปคุมกะ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民族广播在汉语普通话节目里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系列节目今天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欢迎收听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张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文共同体中华民族啊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而不是把56个民族简单叠加的总称或虚名作为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实就实在5个共同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过程论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规律深度结合阐明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深刻内涵鲜明揭示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伟大祖国的历史科学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时代之问自古以来各族先民胼手知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特别是自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也有边民内迁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历朝历代的各族人民都对今日中国疆域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也必须由各民族共同维护巩固和发展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先秦时期华夏文明就孕育出了定于一和大一统的天下秩序观念秦朝书同文车同轨粮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南北朝时期各政权都自诩中华正统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都自称中华正统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在根续中华文明

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交融中共同缔造出来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们各民族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马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凯尔井等伟大工程。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交相辉映和互鉴融通，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历久弥新，夯实了中华文化自信的根基。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面对近代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各族人民共与外侮，同赴国难，抛头颅洒热血，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空前高涨，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已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近代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中国悠久历史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虽然中华民族概念明确出现在近代，仅有100多年历史，但是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实体存在发展了数千年之久，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中华民族更是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并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全新的政治、历史和文明内涵，使之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的核心概念。因此，加上共同体这三个字，不是同意反复，而是为了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与不可分割性，是为了突出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为了更好引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前进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整齐划一、千篇一律的同质体，而是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统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显著特征在于多元一体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多元一体之源，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内部多样性和丰富性。我们不仅有族群多样，还有与族群相关的区域多样、语言多样、宗教多样、习俗多样、文化多样。但是内部的多元之源不是独立互不干涉，而是持续的交往、交流、交融。多元一体之体，这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家层次的民族实体。相比之下，各民族居于从属地位。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是一体与多元的关系。多元之所以凝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互相依存、情感上的互相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一体的政

治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根源。即便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处于最弱的至暗时刻，中华民族也没有分崩离析，反而是不离不弃，靠的是大一统。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支撑。各族文化之所以能百川汇海，靠的就是中华文明的巨大包容力。互补共生的经济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纽带。从内蒙古草原到青藏高原，从东北松海到西南苗疆，从茫茫荒漠到点点绿洲，从定居农耕到流动商业，从陆海丝路到茶马古道，经济的互惠共生促进了文化的水乳交融。大流动、大融居的民族分布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土壤。从分散的满天星斗到聚合的文明洪流，互相嵌入的社会结构和居住环境是各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天然优势。从北方的天山长城走廊到南疆的汉藏羌走廊，各条民族大走廊成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理通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历史渊源、共同地理条件、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物质基础、共同身份认同上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再来看什么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应，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意识，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度和对中华民族所产生的民族责任感。56个民族成员要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必须认同并忠诚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是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石，是中华民族绵延不衰、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党的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必然要求。这意味着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意味着要引导各族人民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实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任务，意味着引导各族人民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抓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要着眼于增进各民族共同性。共同性既存在于意识层面，也存在于实践层面。意识层面的共同性表现为彼此认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践层面的共同性表现为彼此团结，交融一体，二者直接促进共同体凝聚。只有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有效实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做好做细做扎实。如果离开增进各民族共同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就会沦为一句空话。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好四对关系，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和尊重包容差异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是党的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增进共同性就是要增强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和三种意识，尊重包容差异性就是要注意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关键要把共同性作为主导，这是方向，是前提和根本。尊重差异性是需要的，但不能固化强化民族差异性，更不能让差异性阻碍民族融合。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这两种意识并行不悖，但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关键要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的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的具体利益，要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汇流而成，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关键要引导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文化不能自外于中华文化，推动各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创新，要在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进行，而非本末倒置。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相辅相成，不是单选题。经济社会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带来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键要在谋划民族工作、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时，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只有正确处理好这四对关系，才能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到实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提出的原创性论断。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在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了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经验，揭示了中华民族发展内在规律，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这一重要思想，并将其概括为12个必须。从战略定位看，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统筹谋划推进民族工作。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也是我们各民族自己的梦等重要论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

观点与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的结合，明确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政治方向。从目标原则看，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等重要论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结合，明确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阐明了民族工作必须牢牢守住的明确底线，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被压迫民族联合论与求同存异和为贵传统理念的结合，是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理论依据，阐明了加强民族团结的关键工作，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要在中央治理传统的结合，阐明了民族工作必须坚持的根本保证。从基本思路看，必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的结合，阐明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事实充分证明，对中华民族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种族、血缘、地域、宗教等因素，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必须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华传统历史观的结合，阐明了对待中华民族历史必须坚守的正确立场，是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要求我们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物质精神辩证关系与中华传统以文化人观念的结合，阐明了文化在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中的重要地位。从民族关系看，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平等观对中华传统平等观念的提升，是我们立国施政的根本原则之一，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石，阐明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民族平等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必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交融思想与中华传统和合理念的结合，阐明了中华民族演进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规律，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从制度建设看，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与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传统的结合，阐明了民族区域自治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制度保障。我们国家创设这一制度，是以特殊的优惠扶助政策与自治性制度安排来调动各族群众的积极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必须坚持依法

治理民族事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与中华传统一段语法思想的结合，阐明了治理民族事务的法治要求，是新时代治理民族事务的基本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两个结合在民族领域的生动反应，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是其基本主题。马克思主义主张以民族平等原则推动各族人民真正实现团结联合，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不分民族的把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在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必须以社会主义原则促进民族平等团结，促进各民族和谐交融。要想民族融合，必须政治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发展壮大，根子就在于对大一统理念的推崇和实践。大一统打牢了中华民族作为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制度和文化基础。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立中央集权大一统政治的王朝国家，通过实行编户齐民，建立郡县体系，统一度量衡、车同轨、行同轮、书同文等制度保障，实现了多民族统一于相同的政治共同体。西汉把儒家思想确立为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夯实大一统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从此成为中华大地各区域性政权的共同政治追求和古代中华民族的集体共识。此外，大一统塑造了中华民族和谐相处之道与中华文化认同之道。中华民族很早就强调五方之民共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夷夏之别也并非种族之别，而是文化差异。华夏蛮夷可以相互转化，判定一个民族是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的标志，不是种族，不是血缘，不是地缘，而是中华文化。只要接受了大一统的礼俗文化和典章制度，就是中国人，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重视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中华文化认同，正源于这一重要的历史根源。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马克思列宁民族理论与共同体思想的中国化实践，根植于中华文明大一统理念的现代转型，是对西方传统民族国家理论的全面超越，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这就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理论自信。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前进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阻力，民族领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只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

坚固长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证，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就中国心，铸造中华魂，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理解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品格，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规律，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任务，自觉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以上就是我本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不出三道茶，我爱侬五千个不阿牛啥你啊？木看侬五千么东人啊爱？木看你代不过三线灯些个热恋，木啥落落转宽爱，木看人啊爱？转么得有噶？

云南蒙的文山庄阿庙庙阿庙没得看蒙的那庄阿庙啥尼个庄在那亚洲阿买台湾在电塔山铁个乌达罗姆森亚是尼一南甲彭娃娃来阿买在铁门店应该是尼个国语母爱不会破那五棍个亲啦一南甲彭娃娃来阿买呀庄乡好风光母爱

庙阿庙啥尼个木宽跟苏拍热是让的阿妈爱山铁阿木宽跟苏铁咋尼个那包给他阿龙菜每那那包那嘎塔木那尼个刀巴洞弄尼个定西是阿俺那嘎么精端端阿妈爱庙阿庙啥尼阿飞过母爱木宽龙五千个应给多阿妈爱呀最妙香，我爱款，这么大。

那是不，为些木瓜离开吃了，阿克基被落实木瓜的就样啊。听么年赴约户被收的怎么呢？下大楼上啊。我话阿是阿克基，就别求着不得子他阿克基，阿是阿克基，可是你吃了他阿克基，别的嘛，阿们有的吃阿比阿克基被落体的就嘛，哪能干嘞？

那拉苏布，拉将岳母观念比斯里子，你的母姑苏萨苏阿哥嘎成啊。阿姆年尼婆尼布达，你的国海布尼瓜达罗什木瓜，那将岳母白露弟弟去吗？那能看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拖土机哩，
3: 正破嘎片千尺贵，
4: 当代十三班呐，
5: 你苏我社夫，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초모 집에 까먹고 가까치다 해야. 하늘이 코 가타 가마햄. 쇼비 마비 불리 어코 나하냐. 마리 쇼비 부.
1: 你过干了修，下回谁人拿你拿过个安妮的子为子女寂寞家为的家过干了修，是难得嘞，都家过可比吃过吃过几大嘞，个个出下回谁要给钱？
2: 家过，你确定呢？我老来家你搞，老个老马头。
1: 哎，大，修好大屋时家你喊你为二老的这个个住个，你很难为卡克的来你自己也住个不哪里？
2: 有嘛，你很难生的子，都过来到这里。
1: 我家城里的地也过来了耶。
2: 城里些很大个，也大也大，不过不过来了耶呢。小我父干嘛呵呵，还都说城里那边呢。
1: 有，你去不嘛到？也你有啊，过到哩。
2: 哎呦，哈的，城里边我老去有啊，些过那个，你很难下这份，很大都结婚走了，马家家就陪你。
1: 哈哈，我他。

0: 有的偶遇那么可大西叶子大鼓那回家收起那妈就把给你泼摸密码发达嘎达切大拍的油
1: 哦
0: 那个这个突然鼻子是那个那拉哈的你这个他们家偷拉球那次门来哈拉个那妈的叶子都哈嘎哈个阿给妈就自家了个哈把阿可妈嘎个的波家查你拉起
1: 哎大可以呀卡
0: 哦那查你不敢骂黑的哦那他妈他都哈个就是嘞也别打黑他啦
1: 那你也不会都哈都就是对也不会嘞也黑妈成了为他都哈我们对也不会你不会出没他他给他投币那个妈是哪里
0: 也不会他嘞也是个土马路那个把土拉为黑卡的地库都打起打为亚打亚家不敢拍为有你哈可为出亚为你卡塔都哈为过那很多次海来的大哥卡黑亚不为的有我努为过大都哈那是那是那个为俄罗那对是他妈偷偷一步那是那把他亚被打比为俄罗就为哦
1: 那个是吗那那是他俄罗是妈妈姑妈偷妈拉为我不二家
0: 妈给为哦黑哥，我很难看黑弟丢到位嘞。
1: 那个什么，我来叫他发家发家呗。我个是啊，有个我他发家不为有，有乌得破乌克里提家为嘞，但那来提为买他。
0: 那达，我来你妈达，我利息为求达提个有，我多个，我去表下不丢有，我去他妈下个叫个，我他家家拉达。
1: 哎。
0: 政府爱自闭安哪个办嘞？爱自闭哪到哪父妈给他办嘞？又何必一家叫他个哈个个比丢政策而离谱，骂来就为哦？
1: 哎，大，哟，我带他去可怕个个拉修，我去可能又叫去为顶哩哩个，可得过大制度。那个什么，那我不二逼，这个哪个有没？
0: 大。我看到你阿托妈还给叫我我给他家家了呢伊拉
1: 哎
2: 可你可能为的你下午他都家过又为家家家出个地个下午我家去了是那的是自家过家家家出个我给家为有
1: 阿比爸
2: 哎
1: 哎都家过没为怕的家就搞阿切的啦
2: 祝你阿摩啦有这个节出的节我们家去的
1: 哦阿比爸不在家
2: 没给
1: 家伙
3: 嘿那道我我开的车了了
4: 我没打多久家伙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民族广播在汉语普通话节目里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系列节目。今天播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欢迎收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张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其中的关键一条就是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就要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民族理论，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文明逻辑。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必先深刻理解中华文明。我们先来看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联系。我们说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诞生于东亚大陆，中华民族在此繁衍生息。青藏高原隆升，导致三级阶梯式地貌，在阶梯过渡带及海陆交接处形成的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交错带、东部海陆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不同时期人们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是孕育复杂多元人文样态的自然环境。这一复杂的地理结构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与对外开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结构内聚，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东流，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发展。

南迁北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非只有地理条件，还有赖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融聚一体的复合型文明。如果将草原文明扩展为广义大陆型文明代称，那还包括高原、山地、沙漠、绿洲等各种复杂的地理形态。在内陆性上，中国虽与其他超大型欧亚大陆国家相似，但也同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之后的海上丝绸之路说明中华文明内生元素也包含海洋性。连接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是中原农耕文明。中原从最初夏商周王畿所在的小片农耕地区，发展成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广大农耕地区，再到后来发展成政治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所在。中原是复杂地貌和多元人文的连接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禀赋不同，生计各异，习性有别。如果没有从制度到精神的强力凝聚，是难以长期维系大型共同体的。中原正是大一统从观念到制度的文明核心区，不管来自何方的人群，一旦入主中原，都会继承发展中原典章制度与人文精神，连接融汇远方人群，代代接力，将万国千邦融汇成天下一家。世界上也有同样拥有陆海相间复杂人文地貌的古代文明，最终都分裂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因为特有的制度与精神，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终成今日广土巨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以下四个维度不断加深。第一，政治共同性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在政治制度上，古代大一统国家施行多族群一体的中央集权文官体系，实行郡县制、编户齐民、统一律法，不论氏族、宗族、部族、邦族都要服从国家管理，施行科举制，打破阶层固化，而让各族群平民得以参政，施行流官制，打破区域界限，而让各地人才为天下所用，施行政主教从与多元通合的宗教制度，消解了宗教战争与政教冲突的法理根源。这些巩固和发展大一统的重要制度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代既注重大一统制度，也注重因俗而治，实行羁縻制、土司制，以激发周边族群的向心力。如汉代通过蜀国、都护府等体制，将西域诸族纳入汉朝领户与间接管理之下，唐代在边疆地区创设羁縻府州制，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任命部落首领世袭担任都督、刺史。元代在西南创设土官制度，将其纳入宣慰司管理。清代实行军府制、门旗制、土司制、伯克制、扎沙克制等，强化边疆治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增进政治共同性，就是中国历史的正道。凡是

巩固了政治共同性的多元制度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凡是削弱政治共同性的多元制度都会被改造，如北魏主动宣布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如辽金不断废除部落联盟制，推行科层化中央集权管辖模式，如元代土司制度一改羁縻之民共赴板集不上户部的情形，使西南各族共同承担上缴税赋维护驿站的国家义务，如明代土司中的文武土官品次均被纳入布政使司或都指挥使司管理体系，如清代在西南大规模改土归流，打破了蛮不出洞汉不入境的地方封闭状态等等，这一切都不是由族群文化决定的，而是由大一统理念决定的。正因如此，古代中国得以周期性的巩固与壮大，中华民族则在周期性的政治大一统中获得层层递进的向心力。第二，经济共同性的发展。中华民族作为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建立在各族群需求互补与区域经济联动的基础之上。历史上，中原农耕区、西域绿洲沙漠区、塞北草原区、东北渔猎农牧区、西南山林河谷区、东南丘陵滨海区之间，生产方式各异，经济互补性强。这些区域之间的衔接地带，形成了河西、藏彝、南岭、苗疆、武陵、辽西、天山等民族走廊，这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要道、贸易通道与迁徙要道，进一步与北方、西南、海上丝绸之路交汇连接，将各区域、各族群凝聚成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始终得到了国家制度力量的强力推动，国家力量推动了大运河、全国驿路网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历代财税政策与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加速了边疆地区开发、区域经济整合、全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第三，文化共同性的发展。包容性是中华文明超越内部差异凝聚成广土聚族的内在原因，这意味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内部结构不是同质的，而是具有接纳异质并交融生成新文化的能力，各族文化也不是纯粹的，而是融聚共享的文化符号。中华文明越是包容开放，越能得到各族群众的认同维护，就越能绵延壮大。我们注意到，共同的文字是维系文化共同体的基本纽带。自秦朝推行书同文开始，汉字系统代代延续，中国各地方言千差万别，但写出来的书面文字却是一样的。作为表意文字，汉字具有超越方言差异的稳定结构，使得中国保持相当一致的文化连续性。正是由于汉字的交流功能，九州四海的不同古代族群才能彼此互通声息，维系数千年交流交融交往的局面。正是由于汉字的通用功能，中国古代的郡县文官制度才能维持运转，为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稳定保障。第四，社会共同性的发展。中华民族是古代各族群通过通婚、

经贸、宗教、战争、自愿性或强制性人口迁徙等方式逐步形成的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社会共同体。历史上，人群规模化、跨区域流动持续不断，一边是中原汉人南下百越，西迁河西走廊，东迁至辽西辽东，一边是边疆各族不断内迁。春秋战国有西羌、北狄、苗蛮、东夷等进入中原，融入华夏。东汉有南匈奴、乌桓、内附，开启了五胡入华浪潮。隋唐由鲜卑、突厥、回鹘、粟特、沙陀等族大规模内迁。明初，内地民众大量流向北方和西南边疆，军事戍边，移民十边，流官逾边，规模达1300多万人。清代内地民众大规模的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进入蒙古东北边疆。在多项迁徙流动的过程中，生产方式趋同，风俗习惯互融，族群界限渐泯。在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双向涵化，多方互化。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既不是西方帝国，也不是西方民族国家。西方帝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殖民的统治。中国古代虽有帝制，却对外从无殖民历史，对内从无制度性种族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拓展壮大，从来不是靠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这不是偶然，而是由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的。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奉行一族一国理论，要么是各个民族都有独立建国的权利，要么是把国内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完全同质化。现代中国没有遵循这种逻辑。对民族概念，中国的古汉语有民有族，如氏族、宗族、邦族、部族、种落与汉人、胡人等，却无固定的民族一词。民族作为现代汉语词汇，它混杂了三重的西方文化的语义。一是种族，只看肤色与血统等生理因素；二是族群，强调历史、宗教、语言等共同因素与主观身份认同；三是国族，对应国家，强调主权、领土与人口等政治共同性。如果民族指定的是前两种，那全世界从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族一国。不光英国、法国、美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世界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不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全球现有2000到5000个族群，也只有190多个国家。真要搞一族一国，必将天下大乱。所以不管西方国家对外如何大谈绝对多元，但自己却从不搞这种一族一国。真正能与民族国家对应的民族，当然只能是国族。只有到了国族这个层次，才有资格谈一族一国，才能成为民族国家。但中华民族的国族特征不是从西方一族一国概念上来的，而是从中国历史上国家民族不可分割性上来的。现代中国是中华地理疆域与政治共同体的通称。现代中国的

国族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创造出了现代国家新形态，多民族国情与单一制国体有机统一，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相互促进，不是对外征服的扩张帝国，而是和平包容开放的共同体，不是异族异国的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和而不同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源于中华文明的根性，更源于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奋斗。下面我们就来谈谈中华民族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强的历史性转变。鸦片战争以后，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面对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中国思想家和革命家们纷纷倡导中华民族和五族共和。他们认识到，各族儿女只有聚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才能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维护各族人民的利益。他们认识到，虽可学习西方民族国家体制，但不能走入西方所谓一族一国的歧途。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框架，如果完全套用到中国，一族一国理论势必带来国土分裂、历史中断和大一统消亡。孙中山1912年明确宣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和汉、满、蒙、回、藏、朱棣为一国，即和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自此，五族共和成为全民共识，民族独立成为时代强音。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道路进行了努力，历经了从技术层面、社会革命层面、实业层面到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反复探索，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100多年来，各种政治力量虽都确认了以中华民族为共同的族称，以现代中国为中华民族国家形态，但无一例外都没有成功。究其根源，就是缺乏一个能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各族人民才有了主心骨，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之路才越走越宽。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得出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一科学结论，明确了以民族解放为目标、以阶级解放为途径的革命方略。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以老百姓翻身当家的民主革命、拱卫民族革命，以土地改革等社会革命推动政治革命，以组织起来的方式终结了一盘散沙的状态，以人民战争的形式凝聚起民族解放的泡沫。

勃伟立，最终中国共产党汇聚全民族力量，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人民武艺不团圆的悲惨局面，开创了万方越奏有余田的历史新篇。历史雄辩的证明，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先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必先求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必先求政治力量的坚强有力。这便是中华民族先锋队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寻求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开始摒弃教条主义，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央红军长征371天，在民族地区就穿行了132天，深入了解并团结了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经过长征的洗礼，中共中央在瓦窑浦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经过长征的洗礼，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放弃了共产国际的民族自觉论，把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觉转变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将少数民族的自觉权导向民族自治权，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统一的框架下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理论与政策。从照搬照抄教条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到中华民族先锋队，从简单沿袭民族自觉论到独立建构中华民族论，这三件大事同时发生绝非偶然，都是为了一个宗旨，为中华民族求解放。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以各民族平等推动全民族解放的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心任务，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消除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谋求各民族平等、团结和进步。中华民族的独立是各民族平等的前提，各民族的平等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条件。在全民族解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传统理论，又根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在各民族平等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的主张，又根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历史智慧，走出了一条以平等求团结、以团结求解放的中国道路。最终，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族同胞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面临新的历史使命，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

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在此关键时期，复兴之路上却充满着各种风险挑战，从根本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重大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民族领域的成功典范。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充分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深深植根于中华5000年的灿烂文明。中华民族的现代转型历程更是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大团结。在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立足中国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跟着共产党走，走自己的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走出一条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人间正道。以上是我本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不出三道茶，我爱侬五千个不阿牛啥你啊？木看侬五千么懂人爱，木看你得不过三线灯些个热恋，木啥落落专看爱，木看人爱，专门得有个。

云南蒙的文山庄阿庙庙阿庙没得看蒙的那庄阿庙啥尼个庄在那亚洲阿买台湾在电塔山铁个古达罗姆松亚是尼一南甲旁娃娃两阿买在铁门店应该是尼个国语母爱不会破那五棍个亲啦一南甲旁娃娃两阿买呀庄乡好风光母爱。

庙阿明山尼个木宽根粗撇染上的阿妈哎，山铁阿木宽根粗撇咱尼个那包盖那阿龙菜，每那那包那嘎汤姆，那尼个刀把冻，弄尼个定西时阿俺那嘎么精端端阿妈哎，庙阿明山尼阿飞过母哎木宽龙五千个宁盖龙阿妈哎呀。最妙香，我爱款，专门。

那侬是不？微信木瓜连接起路，阿科技被落实，木瓜地球圆啊！听么年赴约会被收提出么年，下到了我身啊！我话阿是阿科技，就别就在不带自他阿科技，阿是阿科技，可是你吃了他阿科技，别的么？阿么有提出阿比阿科技被落提提出么？那哪个来？

哪能说破？电视结果摆到我的地基嘛呢？俺爹家宅老早就喊你妈的独木楼木瓜地基啊！我哥们呢？风月虎，我会拼你不当啊！我三下大嘛呢？风月虎啊！俺们有提交笔，哪能个嘞？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托古吉利，
3: 正托嘎天千智慧，
2: 当代十三班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초모 집에 까먹고 가까치다 해야. 하늘이 코 가타 가마 햄. 쇼비 마비 불이 없고 나하냐. 마리 쇼비 부.
1: 你过干了修，下回谁人拿你拿过个安妮的子位，子妮寂寞家位的家过干了修，是难得嘞，都家过可比吃过吃过几大嘞，个个出下回谁要给钱？
2: 家过，你确定呢？我老来家你搞，老个老马头。
1: 哎，大，修好大屋时家你喊你为二老的这个个住个，你很难为看给的了你自己也住个不哪里？
2: 有嘛，你很难生你弟子，都搞拉到地狱里。
1: 我家城里的地也搞拉来远。
2: 城里些很大个，也大也家婆个婆个拉来远呢。小我父干嘛呵呵，还都说城里那边呢。
1: 有，你和父妈到，也你有个个道理。
2: 哎呦，哈的，城里边我老去有个些个那个，你很难下这房，很大都结婚走了嘛，家家就陪我呢。
1: 我打没喝了，干家为了，别哭，也不接个俺给露出来了喂。
2: 哎呦，气泡过来，也都哭个没行。那大家喝过来，大家喝过来个大杯酒。哎呦，你确定呢？气泡过来，真的那样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奶奶，喝大姑是城里那边，我老家有那边。
1: 哦，那，侬特别拉特别偷个乌龟尾巴些？哎，
2: 嘿，都加过来是哪的？哦，是哪的？都加过个拉刀啦？拉刀，加过啊？侬太古表哩，侬还干了啦？
1: 哦，拉没有，俺拉刀没有。
2: 侬跟奶，我老得不阿老开嘞，不是说我可乐吃得不要紧呢。侬跟奶，对个白，对个绿叶咩？伊拉，都吃过阿老绿叶。哎，那，那个什么，我不阿姐，吃过。
1: 哎，
2: 去，我老得不阿开嘞，叫你姐。
1: 那，去。
2: 嗯，去。
3: 家伙，哎，
1: 那个什么，侬他五十六一个月，我还敢报了的啦没？
3: 哎，那个什么，老了，哎，侬开麦位，考起哈啦嘞？我都讲过麦位哦，我密码加五十，请单位二老他加入来位接的哦。
1: 都讲过路，哦，侬们还担心，嗯，他还来吃开吗？
3: 侬我们家公司前年为俄罗斯谈尼过，起码打了嘛？
4: 啊？他开给了嘞？侬
3: 是
4: 瞧单位，俺和卫生员哪个给你写款喏？起码打了。先几笔依法控制作息，哪个给他和入笔来你自来个席位？侬为是可爱自闭啊？那不嘛给打了过嘛？哎了，那个什么？ 侬对家为了了，
1: 妈对呀，七八多来，爷人家侬他拖拉为有。
4: 爱自闭啊那那不嘛，他肯定来这个个的，这个嘛黑的，他肯定黑哦。爱自闭啊那那不嘛，我有拉靠爱自闭啊那给来思维错觉，那个什么，我是把你老为啦。
1: 看那那来嘛家伙，那看那那都下个马路，俺那和他，七婆感觉为二老对怕服他妈啦。都讲过，那飞个阿舅家啦。

多小巴大用欧波大巴李小英波大巴熊春梅李凤英伯亚嘎托马巴刘金龙李建华梁林王明加马红杜鹃谢金林嘎嘎你打来地格子巴亚在蓬你打来地子鞋马罗琼花嘎罗布巴他伯地格罗布大卫奥托马鞋马富裕人李科波格巴他小金多科霍格巴周贤林曾金英周雄伟拉虎里面铺鞋马把门嘎罗高马巴嘎罗高马鞋马斯纳达把门的都加高加铺的那古鞋马那些的奥罗托马巴加努的嘎嘎格的奥乔加努的哈伯伯那宝乔巴奇马维七地波来就嘎街托马拉嘎维尤七马维熊那维奥布尔加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民族广播在汉语普通话节目里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系列节目。今天播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欢迎收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张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其中的关键一条就是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就要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民族理论，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文明逻辑。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必先深刻理解中华文明。我们先来看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联系。我们说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诞生于东亚大陆，中华民族在此繁衍生息。青藏高原隆升，导致三级阶梯式地貌，在阶梯过渡带及海陆交接处形成的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交错带、东部海陆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不同时期人们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是孕育复杂多元人文样态的自然环境。这一复杂的地理结构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与对外开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结构内聚，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东流，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发展，比翻越高原峻岭向西发展对自身更为有利。北部地理结构开放，草原戈壁连接蒙古高原与欧亚大草原，使得北亚与东北亚的游牧渔猎人群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多次南迁北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非只有地理条件，还有赖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融聚一体的复合型文明。如果将草原文明扩展为广义大陆型文明代称，那还包括高原、山地、沙漠、绿洲等各种复杂的地理形态。在内陆性上，中国虽与其他超大型欧亚大陆国家相似，但也同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之后的海上丝绸之路说明中华文明内生元素也包含海洋性。连接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是中原农耕文明。中原从最初夏商周王姬所在的小片农耕地区，发展成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广大农耕地区，再到后来发展成政治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所在。中原是复杂地貌和多元人文的连接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禀赋不同，生计各异，习性有别。如果没有从制度到精神的强力凝聚，是难以长期维系大型共同体的。中原正是大一统从观念到制度的文明核心区，不管来自何方的人群，一旦入主中原，都会继承发展 中原典章制度与人文精神，连接融汇远方人群，代代接力，将万国千邦融汇成天下一家。世界上也有同样拥有陆海相间复杂人文地貌的古代文明，最终都分裂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因为特有的制度与精神，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终成今日广土巨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以下四个维度不断加深。第一，政治共同性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老托古吉里
3: 正托嘎天千智慧
2: 当代十三班啊
4: 你苏我社父
5: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多少把大勇我不打把李小英不打把熊春梅李凤英伯牙嘎土马把刘金龙李建华梁丽王明加马红杜鹃谢金林嘎嘎你打来第一个字把亚在鹏你打来第一字写马罗琼花嘎罗布把卡布第一罗布打呗我托马什么富裕人你可不可把他小金都可好可把周贤林曾金银周雄伟那户里面铺什么把门嘎罗狗马把嘎罗狗马什么是那的把门的都加高加铺的那个什么那些的我罗托马把加努的嘎嘎嘎的我错加努的他背的那宝错把起码的七地波来就嘎街托马拉嘎的有起码的兄弟我不二家

那能是不？微信木瓜里嘎吃路，阿克基买路时木瓜的就用啊。听么你赴约户买手提子么你下到路上啊？我话阿是阿克基，就别就在不得子他阿克基，阿是阿克基，可是你吃了他阿克基，别的么？阿么有提出比阿克基买路提提去么？那哪个嘞？